0: 只有少量沙漠的外景是在埃及拍摄的。
1: 对，许多异域质感的场景都是在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拍摄的。
0: 嗯，
1: 美军检查站呢，这里电影里边的啊，那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电影里边那个童兵学校是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至今仍然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和道具。
0: 是，那不少观众呢是专程前来打卡，这里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电影上映之前呢是成倍增长。
1: 对，石炭井曾经是重要的煤矿基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了。那如今呢，石炭井已经完成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
0: 是啊，欢迎大家去影院观看这部《牛来》啊！
1: 那
0: 我魔怔了，我
1: 是啊，
0: 我就想看。
1: 你快去看吧！
0: 看完了之后就给大家
1: 写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影评了。
1: 嗯，
0: 你没发现啊？就有一点，
1: 嗯，
0: 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啊，
1: 嗯，
0: 你先承认那个。
1: 我没有，我没反驳啊！我这不是嗯了吗？你说、
0: 啊，就不喜欢那种特别烧脑、有二次回路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能让你有一个直接的感官，
1: 对，
0: 或者说和你的心里边比较契合，
1: 对，
0: 以你的常识能够直接判断出来的东西，这是让你最舒服的。
1: 对，是我感觉到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以前特别喜欢看那种悬疑推理的哈，
0: 绕来绕去的哈。
1: 哎呦，现在就
0: 经验足了吧？
1: 不是，现在就想轻松一点，就是已经很累了，真的不想再动脑子了。
0: 对，就不要给我拐好几个弯儿。我就想说，哎，以我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底蕴，我拿什么吧？就是以我的知识层面，以我的这个。思维脑回路，
1: 嗯，
0: 能够直接反映出来让我懂的，
1: 嗯，
0: 就是好东西
1: 啊，就是让你脑子爽一点的，
0: 对，这个叫及时性快乐，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有的人他
1: 这个就不快乐了啊，
0: 对，
1: 有一个这个男子啊，
0: 嗯，
1: 他呢因为跟邻居有矛盾，
0: 嗯，
1: 他就把他的女邻居韩女士的手机号码，写在了公共厕所的墙上。
0: 那
1: 只是写个号码的话，也就这样了啊。但他是以招嫖信息的形式，
0: 这
1: 写上去了
0: 啊，
1: 导致他的女邻居接到了大量的骚扰电话呀，正常的生活被打乱，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0: 那韩女士呢，也因此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啊，体重从90斤骤降至60斤。
1: 哎呦，
0: 店铺关闭，男友分手，曾尝试过喝农药，轻生被救下。那韩女士就直言了，说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
1: 哎呀，
0: 那一审法院啊，
1: 法院就认定这个男子行为构成犯罪了，依法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赔偿5000多块钱。
0: 太轻了，
1: 对，
0: 这就毁了一辈子了。
1: 受害者觉得一审判决处罚太轻了，目前已经正式提起上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
0: 这无赖，这跟比网暴都那什么，是吧？
1: 这差不多吧，都挺恶劣的，
0: 差不多。接下来说个还是跟厕所有关的事儿哈。有一个人，我们暂且称他为小刘哈。他向记者反映说，他的丈夫啊，小邢，在深圳某公司做程序员。2026年4月23号呢，这不幸猝死在这个厕所间内啊。
1: 对，随后公司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得到了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
0: 哎，据了解呢，这小邢啊，刚才说的那个邢志啊，他是今年是39岁了，
1: 跟妻子有2个孩子，
0: 对，
1: 两个人都是程序员，在不同的公司工作，那这个他的就是男方啊，现在的公司工作4年了，工作强度一直很大，经常加班，然后在4月23号那天就猝死在公司厕所里了，那公司出具的工亡事件报告显示，11点28分，他被发现是。失去意识，躺伏在马桶上。公司随即用 AED 急救，拨打120。12点50分，医生停止抢救，确认这个人死亡了。那他的妻子还有家里的长辈处理后事，申请工伤认定，跟公司协商人道主义赔偿。
0: 这是不算吗？律师就这么说的啊，就是说上厕所。

0: 啊，是必要的生理需求，卫生间应视为工作岗位的必要延伸。
1: 嗯，有道理，
0: 确实是这样
1: 啊。
0: 昨天有个事儿没给大家说，时间太紧了啊。今天给大家说说，最近呢，在浙江温州，有位爸爸喝酒之后睡觉啊，翻身就压到了孩子的头部，小婴儿哈、
1: 啊，婴儿啊，
0: 啊，这孩子拼命蹬腿挣扎了好久，爸爸毫无反应。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幸好是孩子自己努力挣脱出来，自己救了自己一条命。
0: 这爸爸真不靠谱啊，还是靠爸孩子自己啊。
1: 啊，对，孩子妈妈说，爸爸最近工作太累了，所以睡得很沉。
0: 是啊，喝酒这个工作很累啊。
1: 啊，而且喝酒之后睡觉呢，肯定是很沉呐、啊。
0: 对，
1: 他就注意到了孩子跟大人同睡的安全问题，现在已经让两个人分床睡了。哎呀，幸亏没出什么事儿啊。
0: 是，其实喝酒之后也不是说睡得很沉，之前是说喝酒麻痹神经，它其实就是一个中毒的症状
1: 啊、哦、
0: 反正现在都这样嘛。不是说都这样，大家就要去
1: 这样，就是警惕啊，就是大家警惕啊。
0: 我们现在最后再来说，就是有的人呢靠喝酒休息，有的人呢说哎呀累了一天了，回到床上我躺着，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啊，
1: 那玩手机
0: 啊、这个，关了灯玩手机特别爽。
1: 对，就是觉得放松又舒服。
0: 嗯，
1: 但是其实身体正在悄悄的受损。
0: 对，
1: 专家指出啊，关灯、侧躺、刷手机，来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就这样的。
0: 哎呀，
1: 对眼睛的伤害。
0: 屏幕前的你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儿。
1: 是双重叠加啊。关灯环境下瞳孔会散大啊、导致房水流出受阻，眼压升高
0: 啊、
1: 是极易诱发青光眼的
0: 啊、
1: 强光持续刺激眼底，还可能损伤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引发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这些严重的这个眼部疾病啊。
0: 啊，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呢？因为时间还不够，
1: 对，
0: 还没到时候呢。
1: 侧躺的姿势呢，会让双眼跟屏幕的距离角度不一致
0: 啊、
1: 这个近侧的眼，就是距离那个手机更近那一侧的眼啊，需要高强度聚焦、长期如此会导致两个眼睛调节能力失衡，形成屈光参差啊，就是两只眼睛屈光不一致了
0: 啊、
1: 同时呢，侧躺对眼睛的压迫还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眼睛就会出现膨胀感。
0: 是，那关灯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远不止于眼睛、医生就说了，侧躺时的肩背腰部与床的接触面积变小，脊柱在重力作用下向下弯曲旋转，受力大幅上升啊。那长期如此呢，脊柱一直是处于高压状态，很可能导致脊柱颌往一侧隆起突出，引发脊柱侧弯、腰椎间盘突出等症状。
1: 同时这个、还有啊，颈椎侧弯引发肌肉紧张，有可能引起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和手麻这些表现。
0: 那有啊，这个肯定有啊。
1: 啊，近年来呢，因为长时间侧躺玩手机，导致脊柱问题的年轻患者正越来越多啊。
0: 是，那知名眼科医生，最近呢，就是再次就给大家就提醒啊，做出提醒、
1: 科普啊，
0: 一定要戒掉关灯侧躺玩手机的坏习惯啊。这种行为呢，极易诱发青光眼，加深近视度数，打乱睡眠节律。这反正这个侧躺玩手机和关灯玩手机，就是排在十大最毁眼的行为中的前两位。
1: 对，
0: 嗯
1: 啊，两者结合，那就是第一位啊。
0: 哎，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0: 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颜渊死，子曰：“一天丧于天丧于。”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矣。”曰：“有痛乎？非夫人之未痛而谁未？”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于由父也，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0: 颜渊死了，孔子说：“哎，天亡我啊，天亡我啊。”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度悲哀，跟随孔子的人说：“您过于悲哀了。”孔子说：“是过于悲哀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悲哀，还为什么人悲哀呢？”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学生们还是很隆重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呀，他把我当作父亲一样，我却无法把他当作儿子一样，这不是我的主张，是这些学生这样做呀。”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

0: 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6: 98.5.
1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堵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

0: 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夜里中到大雨，26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么20号是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21号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福建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了一批全省青年友好特色街区案例，平潭台湾小镇入选。据了解，平潭台湾小镇打造集闽台风韵、免税购物与青春活力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街区，在聚焦潮流业态方面，引入周同学 IP 美学空间、平潭有李文创店、漫贝故事咖等潮流融合业态，形成手电经济加沉浸体验的青春消费场景，成为青年客群潮流打卡集聚地。在深耕两岸文化方面，以台湾免税商品为核心，汇聚牛大帅台湾牛肉面、同源宝岛家宴等正宗的台湾餐饮，同步引入成龙台湾商贸馆等台品超市，营造食在台湾、购在免税、玩在潮趣的独特文化氛围。那么在厚植创业沃土方面，常态化举办创业沙龙、选品对接会、实施台湾青年实习计划等，打造就业有岗位、创业有扶持、生活有温度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家园。接下来，平潭台湾小镇将以此为新起点，不断丰富青年就业、创业、文化交流、社交休闲等多元业态，为广大青年提供更加友好、更加优质的生活与消费场景，为青春经济蓬勃发展赋能添翼。碧海环抱的平潭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近年来，这座海岛依托丰饶的海洋资源，紧扣海游胜地的建设目标，持续深耕海上运动与观光业态，推动海洋文旅版图从近岸向深蓝加速延伸。从22号国际游艇码头的游艇穿梭，到海潭一号的主题观光，再到平潭国际游轮中心的游轮远航，一幅近岸玩海、远洋度假的全域海游新图景正缓缓铺开，平潭逐步构建起了陆地加海上全域游玩体系。夏日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一派繁忙，碧海蓝湾间多艘豪华游艇在

0: 卫整齐列阵，静待游人登临。汽笛轻鸣，游艇划开碧波，带领游客在乘风破浪间尽享出海的酣畅和自在。作为平潭首个布局游艇产业的项目，22号国际游艇码头于2024年6月建成投用，一期建有49个游艇泊位，陆续引进十余艘豪华游艇，已发展为功能复合型休闲平台。根据平潭和风游艇有限公司港务总监郑黄的介绍，目前码头水上项目人气火爆，游艇畅游台湾海峡，海上观赏68海里景区，落日巡航、思想海钓、水上超跑、摩托艇等潮流体验项目广受游客青睐。海上游玩热潮涌动之际，平潭更是着眼长远，依托国际旅游岛的政策优势，加速延伸游艇制造与维保产业链，推动产业从单一海上观光向多元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跃升。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平潭的珍宝贝。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近年来，实验区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将生态优势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事，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洁净的岸线是海岸治理的底色。今年7月份，一份洁净有礼共建美好平潭的志愿活动实施方案吹响了全民护海的号角。实验区渡源、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兰机构及国企等77家单位参与到志愿净滩活动。据介绍，专业海上环卫队伍来负责整片沙滩的日常保洁和清运，志愿者力量则通过单位分段认领的模式，为沙滩的日常管护再加上一道防护。志愿者队伍重点协助做好日常管护，开展环保宣传。目前各认领单位已在责任岸段陆续开展净滩活动。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生态环境保护处处长刘涵说道，近年来平潭坚持陆海统筹，岸上推进入海的排污口、入海沟渠整治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海上组建专业海漂垃圾保洁队伍，辅以无人机巡查考核，叠加单位分段认领的志愿模式，构建起源头防控、海上打捞、岸线管护的治理链条。下一步，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将推动陆海统筹源头治理和社会共治成效落地，抓实入海污染管控与海漂垃圾源头减量，持续深化分段认领机制，推动海岸保护从政府主

导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转变，真正实现水清滩净人海和谐。洁净岸线是底色，系统生态修复则是夯实海岸带安全稳定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平潭持续推进北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沿长江澳至大连岛岸线有序铺开，全面补齐海岸生态短板。近日，在北部生态海洋保护修复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有序装填铺设生态沙包，通过方格梁固土牢基础，切实提升沙地的沙堡的水能力。那据了解呢，该项目聚焦防风固沙、岸线治理、物色物种的保护等重点内容，系统的实施固沙植被修复、侵蚀海岸治理、海草场培育、中国后栖息地的保护等系列工程。那根据建设规划，项目将完成后滨沙地的植被修复15公顷，防护林捕植抚育4.4公顷，侵蚀海岸边坡治理6000米，沙质岸线修复2000米，海藻场地修复2.4公顷，并增植放流中国后30万只，持续优化滨海的生态结构。那么根据项目负责人李全文的介绍，该项目是平潭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2期工程，目前整体施工进度约 5%， 累计完成投资1500万元。3期工程正处在初步设计的编制阶段，预计2个月后启动建设。针对大连岛越举村的重点岸段，项目细化治理举措，新增沙滩捕沙、鹅卵石补田等精细化作业，进一步提升岸滩稳定性与景观品质。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海岸带防灾减灾能力，持续丰富海洋生物多样性，拓展青海生态公共空间，全方位筑牢平潭北部湾海域生态安全屏障。作为福建省首个大型的集中式共享储能电站，平潭共享储能电站于2025年5月正式进入到商业化运营。该项目占地约40亩，一期建设规划为120兆瓦、240兆瓦时，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技术，共设置72个电池集装箱和40个变流升压一体机，可存储电量超过20万千瓦时。根据实验区储能公司卢阳储能电站生产运行部副部长蔡永志的介绍，电站实现3个共享，一是资源共享，集中为多个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电厂提供储能配套，有效节约土地、资金等资源，集中缓解电力送出的通道压力；二是调度共享，集中为海岛电网提供调峰、调频、黑启动等灵活的调节资源，优化电网的调度运行的效率，同时兼具应急保障功能，可为特定用户提供可移动应急电力调度支持。三是运维共享，集中专业人力、专业技术、特定设备等优势，全面提升运行期间的安全可靠性。平潭共享储能电站的投运啊，也推动了平潭从全绿电岛向海上能源岛的转变，完善了风能产业配套，带动储能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为实验区开辟低碳产业新赛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助力平潭打造清洁低碳、智能友好、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8月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十多位歌手先后演唱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孟庭苇的版本。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

0: 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心如刀割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付出了很多，但是最终女的还是跟别人走了。哎，其实啊，爱一个人真的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对方无意于你，尽早脱身，即使放了自己，也放过了对方啊。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3: FM 98.5.
1: FM 98.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5集，
5: 王日三说完，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方一峰说：
6: 哎呦，我说老兄啊，已经中午了，今天我做东，咱好好吃一顿。
7: 当然该你请客，碰到暴发户了，不吃你一顿还行吗？
5: 方隐峰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转头对陈爱华说：
7: 难得聚一回，你也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
5: 还没等陈爱华回答，王日三就大包大揽地说：
6: 来，一起去，一起去，陈医官也不是外人，不去啊那是不赏脸。
8: 行啊，那你可得招待一顿好的。
6: 没问题，街对面百味楼，我包了一个雅馅，那儿的江浙菜呀，做得真不错，环境也好，也清静，还能聊天。你们呀，先过去等我，我取了药，随后就到。
5: 这一顿饭，三位知己吃得极为尽兴，他们边吃边聊，话题也越说越深。不知不觉间，整个一个下午就过去了。直到天色渐黑，华灯初上的时候，方隐峰这才不得不起身告辞。
7: 时候不早了，大家还各自有事儿，我看都回去吧。
5: 王日三却意犹未尽，他有些醉意的拉着方隐峰的手说：
9: 方医生，我送你回去，顺便啊认认门，以后我常来。
5: 方隐峰无法拒绝王日三的好意，只好同意了。他转头对陈爱华说：
7: 陈小姐，你明天就回军队了，今天先回去早点休息啊。
5: 没成想陈爱华也摇了摇头：
8: 方医生，我也想看看你的住处，以后好方便联系吗？
5: 方隐峰无奈只好答应了。于是三个人出了酒楼，说说笑笑地向诊所走去。走了大约十几分钟，三个人来到了诊所。方隐峰掏出钥匙开了门，他们便摸黑进了屋。方隐峰划着一根火柴，刚想要点燃油灯的时候，透过火柴淡淡的微光，他隐约看见墙角站着几个人，心里不由得一惊。
10: 谁？
5: 话音刚落，几道手电筒的强光突然亮起，晃得三个人眼睛都睁不开。与此同时，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三个人。方隐峰先是一愣，随即恢复了镇定。他吹熄了手里的火柴，然后说：
7: 朋友，

0: 走错门了吧？我这里就是个小诊所，全部家当值不了几个钱，你们大姐选错地方。
1: 对方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戴黑色礼帽的汉子走上前，从方隐峰的手里夺过了火柴，点燃油灯，又打量了方隐峰几眼，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盖有青天白日徽章的蓝本，在方隐峰的眼前晃了一晃。
2: 我们不是窃贼，是军统望龙门的。你叫方隐峰，职业是医生，在这开诊所三年了，是不是？
0: 是啊，我是有行医执照的，开诊所不犯法吧？
1: 戴黑礼帽的人冷笑了一下回答。
2: 哼，是啊，开诊所是不犯法，可是通共犯法呀。
0: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装傻是不是？行，我会让你明白的，把人拖进来。
1: 黑礼帽把手一挥，两个便衣从后院拽进一个人来，那个人的双臂被反绑着，脸上布满淤青和伤痕，嘴角带血，看来被打得不轻。黑礼帽用手电筒在那人的脸上照了照，斜着眼睛问方隐峰：
2: 认识不认识？
1: 方隐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正是昨天找自己做手术的汉子，本来约好今天晚上来诊所取药的，想不到竟然落到了便衣特务的手里。戴黑礼帽的特务向那汉子踹了一脚说：
2: 这个人叫江中龙，是共匪的杀手，手上有四桩命案，在望龙门的黑名单上是挂了号的。怎么样，方医生，想起来没有？
0: 我不认识他。
1: 方隐峰还是从容不迫地回答：
2: 嗯，不认识？那他为什么专程来找你啊？我们从码头跟踪他来到这里，看着他敲你的门，你说呀，啊，这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病人问诊，很普通的事儿。一天下来，我这里来来往往几十号人，我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住吧。
1: 戴黑礼帽的特务听了，把嘴一撇：
2: 妈的，你嘴还挺硬啊，不给你点颜色，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 那特务说着，从桌子底下猛地抽出一个木盆，用力地扔在桌子上：
2: 你再看看这是什么。
1: 方隐峰一看，盆里装着的正是昨天晚上做手术换起来的血衣和绷带，还有取出的弹头，心里不由得一惊。他迟疑了一下，不动声色地回答：
0: 不错，昨晚上是做了一个手术。怎么了？
1: 戴黑礼帽的特务厉声说：
2: 怎么了？你妈的还明知故问是不是？这是普通手术吗？这他妈是枪伤。我告诉你，那个人是我们一直通缉的共匪重犯，我们知道他受伤之后在各大医院布置了天罗地网，只等他来送死。你他妈去为他取出子弹，打乱了我们所有的部署，他妈的，这事儿追查下来，老子没法向上峰交代，就拿你的命向上峰交代。
1: 方隐峰听完眉头皱了皱：
0: 什么共匪不共匪的我不清楚，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只管救人生命，我从来不问政治。
1: 戴黑礼帽的特务听了立刻恼羞成怒，他猛地掏出手枪对准了方隐峰的脑袋：
2: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能打死你？
1: 方隐峰眼睛眨都不眨，语气平静地回答：
0: 你当然可以打死我，暗杀不是你们的职业吗？不错，手术是我做的，人是我救的，有种你开枪啊。
2: 呀呵，哎呦，看不出你还挺横的是不是？不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怕死人我见多了，前天秘密处决了14个共匪，都像你一样不怕死。这年头不怕死可不是好事啊，照天灵盖一枪打进去立刻断气儿，拖进墙水一泡尸骨无存，仿佛这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一样。怎么的，你想落到这种下场啊？我成全你。
1: 对方的话音刚落，就见一只手把戴黑礼帽特务的枪拦在了一边，插口说：
3: 朋友，大家在外混日子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你开个价吧。
1: 那特务瞥了王日三一眼，厉声问：
2: 你是什么人？
1: 王日三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
3: 我是通缉公司的，跟戴老板见过面，你是稽查处的人吧，算起来咱也都不是外人，你看交个朋友怎么样啊？
1: 那特务接过名片看了看，冷笑了一声：
2: 哼，通缉公司哟，财大气粗啊，怎么的，你想替姓方的买命？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我呀，我是做生意的，我也知道，什么事儿啊都能算出个价来。这次老兄你高抬贵手，你看，两条小黄鱼怎么样？
2: 黑礼帽哼了一声，没有说话。王日三笑了笑，继续说：“
1: 哈、啊，好商量，三条小黄鱼，再加上100两烟土。”
2: 戴黑礼帽的特务瞪了瞪眼睛，深吸一口气，猛地伸出了5根手指。
0: 一条命得这个数，
1: 5根金条。
2: 王日三一看眼睛都直了，
1: 哎呀，这价可不公道啊，朋友，这么做生意可不成，你得往下杀点价啊。
0: 一口价没商量，现钱交易，不行就算了。
1: 行，算你狠。
2: 王日三无奈地摇摇头，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礼盒，放在了桌子上。
1: 老夏，过过目吧。
2: 黑礼帽打开礼盒一看，里面全是金光灿灿的金条，一共5根，一丝笑意顿时浮现在他的脸上。王日三把嘴凑近了方隐峰的耳边，小声地说：
1: 这本来给你一点心意，想改善改善生活，谁知道便宜这帮孙子了。
2: 戴黑礼帽的特务拿起金条看了看，满意的点点头，合上礼盒收进了衣兜里。
0: 行，够爽快，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2: 王日三把手一挥，做了一个请出的手势。
1: 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也辛苦一天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0: 哟，怎么着，想撵我们是不是？
2: 戴黑礼帽的特务阴冷狡猾的一笑，随后指了指方隐峰和江中龙，命令说：
0: 把人带走。
1: 什么？
2: 王日三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1: 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通共可是掉脑子的重罪啊，你救不了他们，我也不行。这两人犯了天条，除非到监狱里招供，否则非死不可。
1: 但是你说的，一条命5根金条，钱也收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0: 没错，一条命5根金条是我说的，不过这条命是指你自己的命，你跟姓方一起进来，免不了通共的嫌疑。我告诉你，我不抓你已经网开一面了，你白捡一条命，你还不知足吗？
2: 王日三听完，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1: 朋友，你这么做可不太仗义啊。
0: 呸！
2: 那特务啐了一口唾沫：
0: 妈的，什么叫仗义，老子就不知道，少废话，把路给老子让开。
2: 特务说着猛地拔出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王日三的鼻子。王日三眼中寒光一闪，骂了一声：
1: 去你妈的。
2: 王日三的话没骂完，便闪电般地伸出左手，一把拧住了特务的右臂，一个长腕，便听到几声脆响，他已经捏碎了特务的掌骨。随后他右手一伸，顺势将手枪夺了下来。特务没有想到王日三会有这么一手，不由得疼得张大了嘴。王日三迅速地将枪管插入他的嘴里，随后便扣动了扳机，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特务的后脑便炸开了一团血雾，子弹击穿了他的颅骨，飞出半米，恰好打中了后面一个特务的眉心。就在枪响的一刹那，方隐峰顺手抄起桌上的手术刀，向身子右侧的特务挥去，刀尖轻飘飘地划过那个特务的脖子，准确地将颈动脉割断，一股鲜血立刻从那特务的脖子上喷了出来，那特务倒在地上扭曲了几下便断了气。剩下的一个特务见势不妙，赶紧扬起手枪对准了方隐峰的眉心，说是迟那是快，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就听见一声闷响，江中龙一腿扫出，脚掌正踢在那人的胸口，那特务瞬间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嘴里的鲜血顿时喷出了半米远，很快也送了命。整个打斗过程不过5秒钟，四个特务便横尸在地，命归西天。陈爱华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王日三此时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走过去解开了江中龙的绑绳。
1: 怎么样，还能走吗？
2: 江中龙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回答：
1: 哎，皮肉伤不碍事。
2: 王日三看了看被江中龙踢死的特务尸体，不由得向江中龙竖起了大拇指：
1: 伤成这样还有如此脚力，朋友好功夫啊。
2: 江中龙笑了笑回答：
3: 你也不赖呀，一个人干掉两个。
2: 方隐峰走上前，掏出盘尼西林的药盒，塞进了江中龙的怀。

0: 这里不能待了，你拿着药赶紧走。
1: 方医生，这次连累你了，我……
0: 别说了，诊所是开不下去了，这一别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多保重吧啊。
1: 方医生，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
0: 不必了，请转告罗部长，我会记住他的，希望他能平安度过危险期。
2: 江中龙十分感激地看着方隐峰，重重地点了点头，
1: 谢了，保重。
2: 江中龙说完便快步走了。王日三望着江中龙的背影，忍不住夸赞了一句，
3: 哎呦，这个人呐，真是条汉子。
2: 王日三说完回头问方隐峰，
3: 这次祸算惹大了，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方隐峰叹了口气，想了想说，
0: 干掉四个便衣可不是闹着玩的，看来重庆是不能待了，我得连夜离开。陈小姐，看来我真得跟着你走了。
2: 陈爱华一听，脸上立刻像鲜花绽放般的笑了起来。
4: 好啊，这样最好不过了，我代表十一师欢迎你。
0: 嗯，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收拾东西。
2: 几天之后，在湖北宜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几辆老式卡车组成的车队正在慢慢地行进着。夜色渐渐深了，车灯照出长长的光柱，随着颠簸的路面一上一下地晃动着。车辆的货箱中装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麻袋，里面大部分是药品和食物，还有一些军需物品。在箱子和麻袋的夹缝中，方隐峰半蹲半坐，靠着帆布箱子。几天以来，方隐峰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腿部窝得十分难受。一直到半夜时分，车队终于到达了驻扎在石牌要塞十一师的驻地。卡车刚一停稳，方隐峰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来，用力跺了跺麻木的脚，然后从车上取下一个背包，包里装着他全部的家当。方隐峰深吸了一口气，四周打量了一下，只见夜色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不远处一盏昏黄的小围灯亮着，哨兵持枪挺立，神情冷漠。就在这时，陈爱华走了过来。
4: 方医生，累了吧？明天早上卸车，我先带你找地方住下，工作的事儿回头再说。
0: 啊，到了吗？这就是驻地？
4: 是呀，军营就是这样子，熄灯以后单调荒凉。
2: 方隐峰听了点点头。
0: 哦，没什么，我曾经做过军人，熟悉这种生活方式，我会习惯的。
4: 那就好。
2: 陈爱华说着带领方隐峰走进一个大院。
4: 这就是我们的战地医院，是当地一家纸厂临时改建的，条件很艰苦。
2: 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一个院子，来到一间耳房前。这房子很小，只有一张竹床和一张木桌，桌子腿断了一条，用一摞砖头垫着，桌面斑驳不平，显得说不出的寒酸简陋。陈爱华向方隐峰抱歉地笑了笑说，
4: 不好意思方医生，来不及置办被褥，要委屈你睡一夜光板床了。
0: 有床就好，我没那么娇气。
2: 方隐峰说着，如释重负地把背包放在床上。
0: 啊，这已经很舒服了。
2: 陈爱华站在门边，目光一瞬间变得十分柔和，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方隐峰。沉默了好一会儿，方隐峰突然问，
0: 哎，老熊也在这儿吗？
4: 师指挥部设在这里，熊参谋长当然也在这儿了，你明天就可以见到他。
2: 方隐峰听了没话找话地说，
0: 来的路上呢，我跟司机聊天，说到石牌这个地名的由来，他说是指江边一块兀立的花岗岩巨石，高40多米，宽10几米，重达几千吨，然后左右如刀削一般，当真是鬼斧神工。哎，是这样吗？
4: 没错，那巨石就在江边上，东湖县志上写着，江南有巨石横六七十丈，如牌法，故名石牌。
0: 嗯，听说战国时期的古江关就设在西陵峡内南京馆至石牌之间。
2: 陈爱华有些疲惫地摇了摇头。
4: 哦，

0: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1: 方隐峰见陈爱华的神色间流露出疲倦，便连忙说，
2: 咱不聊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1: 陈爱华迟疑了一下，然后顺从地点了点头。
0: 好，那你也早点睡吧，战地医院就是这条件。伙房早上7点开饭，我来叫你。
1: 陈爱华说完转身走了。望着陈爱华的背影，方隐峰不免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方隐峰吹灭了灯，把背包枕在头下，合衣躺在床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方隐峰只要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陈爱华的音容笑貌，并且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2: 奇怪，我总想他干嘛呀，还是赶紧睡觉吧。
1: 方隐峰猛地翻了一个身，虽然光秃秃的床板硌得有些腰疼，但是困意袭来，方隐峰还是很快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陈爱华把方隐峰叫醒，带着他来到了战地医院的临时食堂。陈爱华打了一碗稀饭，两块馍，一撮咸菜，放在一个碗里递给方隐峰，对他说，
0: 方医生，你慢慢吃，我还要替值夜班的同事打饭回去。
2: 你忙。
1: 方隐峰嘴里答应着，接过饭碗便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过三口两口的功夫，满满一大碗稀饭、两块馍和一桌咸菜就都倒进了肚子里。方隐峰抹了抹嘴巴，刚放下饭碗，就听到了一阵喊杀声。他向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来到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操场上。只见足有一个营的士兵正在操练，而站在士兵最前列的人正是熊天后。
2: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居然没费一点功夫就叫我看见老熊了。
1: 方隐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刚想去相认，可是看见士兵们训练得正起劲，于是他打算先看一会儿再说。操场上，几百把雪亮的刺刀在晨曦中闪着光，杀声整齐如一，刺耳生威。士兵们已经练了一阵子，人人的脸上都带着汗水，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动作变形走样，冲刺一遍比一遍凶猛，喊声一遍比一遍洪亮，将一个单纯的冲刺动作做得势不可挡。熊天后此时反背着手，面对着这群如狼似虎、充满杀气的士兵，他丝毫不为所动，脸色阴沉似铁。突然，熊天后将右手一张，大喝一声：“
3: 停！”
1: 声音如惊雷一般滚过队列，全营士兵立即收枪立正，身体挺得笔直。熊天后表情凶狠，微眯着双眼，他的目光缓缓扫过这群士兵，一字一顿地说，
3: 都给我听着，拼刺训练的关键是要练出实战的感觉，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必须做到全神贯注，你们记住，敢于刺刀见红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白刃战是各种战斗中最残酷的，通常一场战斗下来，双方的伤亡率是1:1，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精湛的拼刺技术，还要有钢铁般的意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一道门户，蒋委员长为此做出了最高训示，连守了三个第一，
2: 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
1: 所以我们十一师的任务就是死守石牌，确保石牌。
3: 熊天后说完，他马鞭向东一指，接着说，
1: 你看那边就是南京关，我的主炮台可以一炮打到南京关，一炮封喉，火力可以完全封锁江面。
3: 方隐峰听到这儿，禁不住插嘴问了一句，
4: 既然是战略要地，这里就很可能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我说你们的火力够用吗？
3: 熊天后听罢笑了一下，神秘地说，
1: 方一官，咱俩是一条命的兄弟，我呀才跟你露个家底，这个要塞除了上级配属的重炮42团之外，我在四周还布置了一个重迫击炮营，下辖三个连和一个弹药队，每连配备150毫米重迫击炮4门，一个山野炮营下辖两个野炮连和一个山炮连，每个野炮连配备38式75毫米野炮4门，山炮连配备75毫米山炮4门，一个高射机枪连配有马克西姆高射机枪2挺，37毫米高炮2门，还有利用石牌周围层峦叠翠、千沟万壑的有利地形，构筑了数道坚固工事，从宜昌西岸至茅坪一带都修筑了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长阳至三斗坪地区除了永久工事外，还在山隘要段设置了路沿，最突出的是在绝壁上的天然山洞设置机枪掩体，每个山洞配置3个战斗员和1挺重机枪，等到人、枪、粮食和饮水运上山洞之后，就将梯子撤去，并将洞口堵成射击孔。方一官，我不敢说这种火力配备有多么强大，但是凭着这点本钱，至少可以实施一次集火射击，叫小鬼子也尝尝火力覆盖的滋味。哎，说实话，我在淞沪会战的时候，真是吃够了日本海军的窝囊气。他妈的，军舰上一个炮火延伸，炸死我多少弟兄，这个仇我非报不可。你看着，如果日本的舰队敢从长江的江面上过，我一定把他们轰到江底喂王八。
3: 熊天后越说越兴奋，可是方隐峰还是感到隐隐的担忧。
4: 可是会不会又像南京那样，统帅部

0: 死守，炮声一响，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1: 不，这次绝不会了，统帅部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南京丢了可以去武汉，武汉丢了可以去重庆，重庆要是再丢了还能往哪去？真要是这样，中国可就真完了。石牌是保护重庆的门户，绝不能丢。我已经想好了，不管别人跑不跑，我是不会跑的。我的命留在这里，生在这里服役，死就在这里做鬼。
2: 熊天后说到这儿，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1: 方玉官，在国军将领中，你知道我最钦佩哪一位吗？啊，
0: 我听你说过，是张自忠将军吧？
2: 熊天后十分感慨地点了点头。
1: 没错，当年张将军率部渡过湘河作战，自知此去是凶多吉少，对部下倾吐肺腑之言。
3: 今日挥军除了共同杀敌报国之外，是想和大家一同寻找个死的地方啊。
1: 你听听这话说得多好，这些年转战搏杀，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我熊天后也找到了战死的地方，就是此地。
2: 方隐峰望着熊天后，心里不免一阵热血沸腾。
0: 如果中国军人都能像张将军和老熊那样，中国怎么会亡国？只要中国有血性的军人，中国就有希望。而我能和这样的军人并肩作战，血握疆场，实乃是三生有幸，死得其所。
2: 两个人在山峰上站了很久，等到凛冽的江风吹得二人感到有些寒冷的时候，他们才从山顶走了下来。当天晚上，熊天后陪着方隐峰吃完了饭，便沏了一壶茶坐在方隐峰的面前。
1: 方玉官，到了十一师，你就要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缺什么东西找我要，只要我个人能解决的尽量满足你。
2: 方隐峰听了不觉挠了挠头，向熊天后一笑。
0: 你说这话可得算数啊，我可真是有要求的。战地医院我去看过了，药房中的药品不全，难以应付大面积的突发性传染病，比如治疗疟疾病的奎宁，治疗贫血病的铁剂，这库房里面都是很缺的，至少要准备150磅以上。
2: 熊天后一边听着一边赞同地点着头。
1: 还是老军医，就是想得周到。你列个单子，我安排军靴立刻去买。
2: 方隐峰点点头接着说。
0: 还有战地输血也是问题，包括采血、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等，医院的人手不够，必须有人配合我完成这些工作。
1: 可以，我给你配备一个班的士兵，人员由你挑，捡机灵的进行培训，学会了马上投入工作。
0: 还有血源一定要有保证，我需要300人以上的献血预备队。
1: 这你放心，一旦打起仗，官兵同命，师指挥部自我而下，所有未上前线的人全是献血预备队。
2: 说到这儿，方隐峰顿了一下，想了想又说，
0: 还有就是，对，我要组织若干支急救小组，由医生、护士、私药、担架员和记录员组成，打起仗来实施就地救治。
2: 熊天后听了不禁抬头看了方隐峰一眼。
1: 想上阵地那不行，
0: 我是战地医生，上阵地是我的职责。
1: 在后方医院抢救伤员同样是你的职责。
0: 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时间就是生命。3年前我曾经救治过两个伤势完全相同的伤员，两个人同时送来，都是腹部中弹，大肠和小肠有10几个穿口和裂痕，大量出血积血，粪便流入了腹腔。我按照同样的手术方案进行救治，结果是先救治先手术的那个伤员痊愈了，而后手术的伤员第二天就死了。两个人生死相隔，唯一的区别是3个小时的时差。老兄啊，我跟你说真的，对于伤员而言，生与死的区别就在于伤后施术的几个小时之内，距离火线越近，急救的成功率就越高。
2: 谁知还没等方隐峰说完，熊天后就打断了他。
1: 道理我懂，可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宁愿损失2个营的兵力，也不愿牺牲一个优秀的军医。
0: 哎呀，老兄，你怎么不明白呀？
1: 兄弟，我明白，我都明白。

0: 我还是不能让你去。既然你说到职责，我问你，战地医生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当然是救治伤员。
0: 可你一个医生，就算长出三头六臂，能救得了几个人？当年富金山阻击战，36师10000多将士打得只剩下800人，何等的惨烈！那么多死伤官兵，你救得过来吗？打仗肯定要死人，仗越大，死的人越多。任你医术再高。

0: 我不能让你发生意外，你死会影响士气，后果比损失两个营还要严重。
1: 听熊天后这么说，方隐峰不再争辩了。从指挥官的角度上来讲，他知道熊天后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方隐峰点了点头回答，
2: 好，我服从你的安排，不到必要的时候可以不上火线。
1: 熊天后望着方隐峰这才满意的笑了，他喝了一口茶，把话锋一转，
0: 哎，兄弟，你个人还有什么要求，生活上还需要哪些帮助，也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安排嘛。
2: 啊，个人问题？
1: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愣，
2: 哦，没有没有。
1: 熊天后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0: 好，你不说那我替你说了，兄弟，在这儿你也没有别的亲人，我就是你亲哥哥，是不是？所以啊，我给你找个媳妇儿。
2: 媳妇儿？
1: 方隐峰更加惊愕了，
2: 什么媳妇儿？你说什么呢？
1: 熊天后凑近了一点，神秘地重复着说，
0: 我说我给你找一个媳妇儿。
2: 谁呀？
0: 陈护士长呗。
2: 扯淡！
1: 谁知熊天后把眼睛一瞪回答，
0: 谁扯淡了，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扯淡，我说的是真的。
1: 见熊天后认真了，方隐峰赶紧摇了摇头，
2: 哎呀，这个时候不合适不合适啊。
0: 怎么不合适？我看挺合适，一个未娶一个未嫁，又在同一个单位，正好搭帮过日子嘛。
2: 哎，我说老熊啊，你怎么越来越当真了，你这不是拉郎配吗？我对陈爱华，哎呀，我对他怎么说呢，我一直把他当成朋友，从来就没有想过你说的那种事儿。
1: 熊天后听了不觉一笑，
0: 以前没想过，现在开始想也来得及。我跟你说，陈护士长这个人那可是好啊，不但人长得漂亮，心眼也好，又温柔又善良，对待病人那是没得说。哎，兄弟，我可跟你说啊，在咱们全市上下，只要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哎，兄弟，你听哥哥的，他对病人都那么好，将来对你啊也绝对错不了。
2: 你这说到哪儿去了？我们俩，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方隐峰还要再说，嘴巴却被熊天后给捂住了。
0: 嗨，你少打岔，方隐峰，你给我放聪明点。那么好的姑娘，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啊？就非你方隐峰不嫁？你倒端起架子来了。我老实告诉你啊，市里惦记他的人多着呢，梅城家的团长、营长、参谋十几个，情书都写成摞了。每一次打完仗，他收的战利品比师长的还多。我跟你说，罐头、奶粉、炼乳、白糖、毛毯、花布，什么都有，他是照单全收，然后呢有权分给伤员和病人，自己一件都不留，每天和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喝菜汤，就连师里发给每个军官的津贴，他也拿出来给伤员买了营养品。
1: 方隐峰默默地听着，心里不禁涌起一丝感动。
2: 你说的那些团长、营长、参谋什么的，就没一个合适的？
0: 你这话问的，要是有合适的，我还用得着在这跟你废话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觉。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0: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 ，FM 98.5，举止相伴。
8: 98.5，FM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千里之外》。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8: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8: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8: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今天呢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每年的这一天呢都是结婚登记的高峰期啊。记者也注意到，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提前开启了七夕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服务，多地的婚姻登记预约火爆，部分地区还将婚姻登记点呢搬到了公园、景区、游船和医院等。
1: 根据福建日报的报道，福建多地七夕婚姻登记预约满，那包括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以及苍山区爱情岛婚姻登记处、厦门市思明区、集美区、海沧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以及鼓浪屿婚姻登记中心等。
0: 那么根据成都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呢，今年的七夕全成都开放的婚姻登记处办理预约号一共是2800多个，在距离七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金牛区等多个婚姻登记服务点位的线上预约都已经是全部预约满了。
1: 除了线上预约之外，多地还开通了线下轮候、延时服务等举措，像是深圳通知七夕当天各区的婚姻登记处支持线下现场轮候，延时服务不办完不打烊。那福州晋江市婚姻登记中心也发布公告，七夕当天采取中午不休息、下午延时服务的方式，办理完成当天所有取号的结婚登记业务。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

0: 才猜到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
4: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5: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3: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6: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7: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3: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
6: 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是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3: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8: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

0: 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7: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5: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0: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5: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5: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

0: 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梁元永杰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

0: 自治州丘北县，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十多位歌手先后演唱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孟庭苇的版本。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心如刀割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付出了很多，但是最终女的还是跟别人走了。哎，其实啊，爱一个人真的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对方无意于你，尽早脱身，即使放了自己，也放过了对方啊。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

0: 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培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1: 实验区领导负基层检查消防安全工作。
0: 平潭68海里国际酒店项目首栋主楼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7号，实验区党工培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培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并开展交流研讨。实验区党工培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阳栋、潘新雅、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
1: 会上，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认真学习、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能源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加快构建具有平潭特色的海岛型能源体系，为实验区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能源支撑。赖军强调，要把牢方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准确全面学习领会能源安全新战略的丰富内涵，统筹推进平潭能源领域整体布局和项目建设。要用好优势，发挥平潭在风电资源与绿色能源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稳步开发海上风电，积极探索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发展模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严守底线，持续筑牢能源战略安全底线，在海上风电开发中严格落实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求，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确保民生用能安全稳定，同时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安全底线和生态底线协同守护。18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前往物流企业、居民小区等地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在八方物流平潭有限公司，黄建波深入园区仓库，细致检查灭火器、消火栓、喷淋系统等消防设施配备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员工安全培训演练等情况。他强调，物流仓库货物量大，可燃物集中，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主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把发现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严格规范仓储物流环节消防安全管理，严禁违规用火用电，按要求定期保养维护消防设施，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要加强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万宝嘉华小区，黄建波走进停车场、消控室、微型消防站等区域，实地查看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成果，听取社区关于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介绍，重点了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消控室值班值守、日常巡查检查等情况。他强调，要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一次性整改转变为常态化管护，做到管得好、用得上、可持续。要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持续整治非线充电等消防安全突出隐患，强化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同心协力共筑安全屏障。 18号，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层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民进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宁、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出席。会议宣布了民进平潭综合实验区第一届基层委员会班子成员名单， 王宁指出，民进平潭总支正式升格为民进平潭基层委员会，是省委会完善全省基层组织布局、壮大党派人才队伍、深耕统战工作的重要举措。要锚定政治引领根本，淬炼参政党政治底色，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不断夯实思想共识。要聚焦主责主业发力，立足平潭发展定位，依托自身界别优势，打造特色履职品牌。要抓实组织自身建设，锻造高素质会员队伍，在服务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征程中，彰显新作为，谱写新篇章。文学林表示，民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层委员会的成立，是实验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件喜事，也是实验区多党合作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希望民进平潭基层委员会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开展对台交流、开明家庭教育、民生公益活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希望民进平潭基层委员会会员们围绕两岸融合发展、国际旅游岛建设、社会民生事业等实验区中心工作，现务实之策出精诚之力，用实际行动践行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理念，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近日，实验区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带队深入一线，就关于优化全民健身器材配置与管理的建议，关于推进平潭国际旅游岛、海峡两岸助残志愿者培训的建议，关于恢复916路路名、传承红色基因、彰显城市底蕴的建议，三件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0: 当天，督导组先后赴上楼村体育公园、山海家苑社区，实地查看健身器材配置、日常管护使用等情况。在专题座谈会上，各承办单位逐一汇报阶段性办理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进行交流。薛礼朝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扛牢责任，把办理过程转化为倾听民意、汇聚民智、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以可见可感的变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近日，平潭六八海景国际酒店项目首栋主楼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可以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集高端住宿、特色餐饮、商务会议、休闲度假于一体的酒店综合体。
1: 项目建设现场各个作业面同步运转，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这个项目坐落于澳前路北侧、井边东路东侧，项目总投资超6亿元，整体规划三栋酒店用房，可提供客房700间。项目将分两期投入使用，这里还将配套超2000平方米的会议场地、1500平方米示范儿童水上乐园及湖边泳池等配套设施，并规划引入海洋康养中心、高端月子中心等复合业态，满足全龄化品质服务需求。
2: 过2个月，这个工程就是主体全部竣工结束。目前室内已经在进行装修，赶着2027年3月份开业，这是客房开业，宴会的开业应该是在4月份就开业。
1: 今天是七夕佳节，实验区多地多部门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在海潭片区东门社区举办的主题活动中，台胞薛清德和大家分享了他与爱人跨越海峡的温情故事。
3: 听完他们的故事特别的感动，这样温暖的蓝台故事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依。
1: 金井片区多个社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盐城社区联合共建单位组织辖区居民一同观看民俗短片，参与趣味游戏。在如意社区，居民动手制作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团扇镜子。山海家苑社区还邀请辖区老年夫妻共同诵读经典诗句《陶冶情操》。
4: 两个人朝夕相爱了，白头到老，这样南安人家过真幸福。
5: 真开心，真的。
4: 阿伟给唱歌。
5: 阿伟给唱歌。
1: 在家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组织开展主题活动，社区居民共同制作流沙摆件，品尝汤圆。
6: 跟着讲，昨天的秋棍跟很开心。
7: 搭建邻里交流平台，拉近邻里距离，营造文明和谐、温暖有爱的社区氛围。
1: 在大炼岛立新村，台胞黄志辉带领当地村民及在蓝台胞共同制作香薰摆件。将中草药香料融入手工制作之中。
8: 大小炼岛有丰富的这一些生态资源，让我们两岸的同胞在这边也是可以做一个融合的一个动作。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实验区医院在新院区门诊大厅开展公益义诊活动，医务工作者们以服务群众、守护健康的方式度过节日。
1: 此次义诊由实验区医院多个重点科室的骨干医师坐诊，医务人员面对面为群众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筛查评估，针对心血管疾病、基础慢病、外科多发病及肿瘤预防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医务人员向大家普及了科学防病、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
2: 医者的初心呢，就是守护我们群众健康，借着医师节开展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给他们讲解防病知识。
1: 17号晚，平潭消防救援局与区公安局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平潭五月广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商场消防控制室，检查组重点核查了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消防设施实时运行状态以及火情应急处置流程掌握情况，现场抽查工作人员对火灾报警系统操作、初期警情核实上报等技能的实操能力，针对操作不熟练、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进行指导纠正。检查人员还逐层走访商场内的商铺、餐饮区域等重点部位，对室内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器材运行情况进行逐一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向商场管理方反馈隐患清单，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下一步，平潭消防部门将持续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针对辖区夜间人员密集场所

0: 我开展常态化宣传式检查，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近日，试验区为高书院联合海潭片区东澳村村委会、福建省耕扶济困助学服务中心举办“蓝潭一家，爱在六八”2026年平潭乡村音乐会暨助学圆梦行动。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与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
2: 跟这个大陆的同胞一起做一个联欢交流，然后感受到非常喜庆、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非常开心。
3: 一方面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为当地文旅发展引流，同时也为蓝潭青年提供文化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公益助学可以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为困难家庭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
1: 捐赠仪式上，助学圆梦计划向海潭片区21名困难学生捐赠了63000元助学金。
4: 这个是耕扶中心连续第3年在这里开展这个公益助学活动。我们的计划在这里，这个今年要扶持21个困难家庭学子，圆一个这个大学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

0: 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情比双蝶，永不纷飞。一句誓言，三生错付。一场错婚，几人成全。这是400年的闽韵流芳，这是金鸡奖的银幕华章，是君子之德还是自我感动，是克制成全还是错失所爱。七夕之夜，听蝶扇纷飞，看命运沉浮。闽剧电影《双蝶扇》，当古典爱情遇见今日追问。FM 98.5七夕特别节目《双蝶扇》，七夕听戏，邀您入梦。

0: 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妍妍。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属于爱情的夜晚，我们不聊牛郎织女，我想带您走进一段发生在闽地山水间的故事，去听一听另一对双蝶的悲欢离合。这是一部在去年斩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大奖的作品，闽剧电影《双蝶扇》。
1: 后期静好无丁。

0: 这段唱腔婉转清丽，是闽剧儒林戏独有的典雅。一句情比双蝶，永不纷飞，是故事的开端，却也是命运捉弄的伏笔。林梦清与陈子林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已定下婚约，再过一个月就是他们的大喜佳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逼近。今晚就让我们在这蝶影翻飞中开始今天的赏析之旅。
1: 洞房花烛，红盖头下，他含羞浅笑，唤一声陈郎。铜镜之前，蓦然回首，枕边人竟素不相识。训笔雷声裂，痛甚刀割心。一个女子的一生，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周红、陈红祥，两朵梅花同台绽放。闽剧电影《双蝶扇》，七夕之。

0: 夜，听一段错位的姻缘，看一场女性的重生。
1: 双蝶扇作为巴闽戏曲电影工程的首部作品，它不是简单的舞台记录，而是一次真正的电影再创作。影片巧妙地平衡了戏曲的写意与电影的写实，你能看到闽地标志性的马鞍墙、油纸伞、三方七象，也能在镜头特写下捕捉到演员眉眼间细腻的情感流转。说到表演，不能不提影片的主演阵容。林梦清的扮演者周红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子林的扮演者陈洪祥同样是梅花奖获得者。两位梅花奖演员的对手戏堪称闽剧表演艺术的巅峰呈现。吴玉山的扮演者江中岩以及一众配角的倾情出演，共同确保了这部影片的戏曲表演保持最高水准。电影赋予了戏曲更强的戏剧张力，而演员的精湛表演则让这份张力有了最动人的落脚点。

0: 这一段是电影视听语言的高光时刻，从喜庆的红烛到碎裂的铜镜，镜头特写将林梦清从云端跌落谷底的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周红老师的表演从初醒时的含羞浅笑到镜中惊变后的崩溃失声，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都精准到位，堪称教科书级的戏曲电影表演。正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成祥所言，这部电影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将古典戏曲形式与现代人文价值结合。这一切的基石源于一个出色的剧本，双蝶扇的编剧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也是咱们评弹人王玲先生。从评弹闽剧团里的演员起步，从艺四十余年，他从舞台上的文武老生蜕变为伏案执笔的创作者，凭借双蝶扇一举夺得中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曹禺剧本奖。今天让我们通过他的声音走进创作的内核。
1: 评弹的父老乡亲们好，我是闽剧电影双蝶扇的编剧王玲。
0: 王玲老师谈及创作初衷时说，他想探讨的是在极端境遇下那份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故事里每个角色都在做自认为对的事，但命运却因为这些对而变得更加复杂。
1: 他们都善良，是因为命运的不经意起了一个浪花，然后把这些人卷入在汹涌波涛之中去。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坚持善良，其实就想问我们的生活，你什么都顺，你善良，我觉得这个不奇怪。他们自己都很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坚持着内心中的那份善良，那份人性应该有的选择。
0: 王玲老师曾分享创作中最煎熬的时刻，写到三位主角第一次相对，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
1: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他们三个人坐下来的时候该怎么说话呢？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总不能问说你吃了没有是吧？那这话就太虚了，戏剧情境贴不紧嘛。可是你又找到贴的最紧的第一句话，你想不出来。我真想不，那个时候这是真想不出来。然后我首先先能想到的就是他们三个人的那种心理状态，然后我就他们先不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沉默一会儿，所以写了两个字沉吟。然后就出去逛大街思考，在上海就从江苏路那边逛到延安路又回来，回来以后还是没想出来嘛，然后自己很着急，然后又写了两个字沉吟，然后再继续出去边找路边思考，他逛了一圈还是没想出来，还写了两个字沉吟。算了，就把沉吟当作是叹词写了以后，后来发现好像是写对的，是最好的。
0: 在他的笔下，林梦清不是一个被动的弱女子，她经历了从殉情到为母则刚的蜕变，而那句最能代表她觉醒的唱词，王玲老师说不是苦思冥想得来的，而是人物自己开口告诉他的，
1: 应该是对中国所有女性对母亲的一种尊重，对母性的一种尊重。就是那样的台词，因缘有错，父因何辜，都不是苦思冥想就能得到，它是人物自然就给到那个节点上，人物会告诉你他这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个就是传统戏曲给予我们的一些思考。我们去看《赵氏孤儿》，成英救孤嘛，成英把自己的儿子去替换那个纣王，你看上去好像很大义，可是你这个行为，你背后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去思考，我们被这种大义人物的大义的这种情怀给带走了，你来不及去思考他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于人的行为。或者是否符合于一个父亲的抉择？你作为义士，你那样做没错，但是你作为父亲，你这样做，他是否就是合理的？ 就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戏曲就是这样，所以传统戏曲依然在到今天，它依然有魅力。它就这样，它带着人探索这些问题。
0: 闽剧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蝶扇回归了闽剧儒林戏的风格，典雅精致，唱腔婉转，词藻优美。这种风格在当代闽剧创作中已不多见。王玲老师的剧本让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光彩。故事还要从头说起。陈子林与林梦清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二人以蝶扇为媒，立下情比双蝶，永不分飞的誓言。然而就在婚期将至之际，青云书院突发命案，陈子林的学友被人杀害，子林蒙冤被捕，打入死牢，秋后问斩。林家父母怕耽误女儿青春，瞒着孟青将她改嫁给了吴家油纸伞房的东家吴玉山。蒙在鼓里的林孟青就这样被花轿抬进了吴家大门。洞房花烛夜，林孟青独坐床前，心中欢喜，以为嫁的仍是他的子林兄长。他手拿双蝶扇，含羞唱道。

次日清晨，当他在梳妆镜中发现身后的新郎竟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时，天塌了。他失声惊问：“你是

谁？对方答：我乃吴玉山，昨夜与你拜堂成亲的人就是我。林梦清这才知道自己被父母瞒天过海，另嫁他人。他痛不欲生，失声唱出：

林梦清绝望之下持簪自刺，被吴姐救下。他后来前往监狱探望沈子林，见子林遍体鳞伤，心痛如绞。沈子林问他为何流泪，他哽咽着说出自己已另嫁他人，

0: 面对陈子林的深情，林梦清决意殉情以全名节。陈子林抱住他，泣血盟誓：“
1: 因为有谁送机，吉林有内。”

0: 然而，命运再次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林梦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吴玉山的孩子，她再度陷入绝望，欲一死了之，却猛然惊醒：姻缘有错，父婴何辜？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1: 姻缘有错，报恩何辜？

0: 剩下去。
1: 林梦清的坚韧打动了吴玉山，吴玉山决定替陈子林呈状喊冤。陈子林获提刑司复审，被押解往抚州。途中两位情敌在渡口相遇，陈子林挥拳相向，吴玉山未还手。一番冲突之后，二人各自道出了内心的苦楚。不过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从头到尾谁问过林梦清真正想要什么？
2: 这戏好啊，看的人心里酸酸的。吴玉山是个大好人，能写休书，还帮着情敌申冤，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仁义。陈子林也是，为了不拆散人家母子，自己咽下苦水，这才是真君子啊。
3: 我不太认同，吴玉山写休书，陈子林让爱，他们都在做自以为对林梦清

0: 好的决定，但没有人真正坐下来问过他一句，尤其是陈子霖。看到孟青哄孩子就决定退出，这更像是一种逃避啊。林孟青最后看似独立，实则是被两个男人的伟大给剩下了。
1: 我觉得这恰恰是古人比我们纯粹的地方。成全在当下可能是稀缺品，虽然他们的选择让女主独自面对未来，但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背景，这已经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大的爱与尊重了，不是自我感动，是克制的深情。
2: 这种观点的碰撞恰恰证明了双蝶扇的生命力，它不是在讲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而是在探讨人性。无论你赞同哪一方，都会被那种极致的道德困境所触动。说到底，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讨论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心中的那杆秤。今晚我们从一场化蝶定情的春日之约，走过了一段错婚、冤狱、成全与离别的漫长旅程。我们听到了周红、陈鸿翔两位梅花奖得主的精彩唱腔，也听到了编剧王凌先生创作背后的沉吟与悲悯。我们还听到了来自不同年代观众的真实声音，有人赞叹成人之美的君子之德，也有人追问谁问过林孟青真正想要什么。影片获得金鸡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以细腻笔触描写女性命运和价值追求。编剧王凌说，他希望观众能看到命运的无常数与人间的真情。七夕节我们谈情说爱，但爱究竟是什么？是占有，是守候，还是成全？双蝶扇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也许就像影片最后，林孟青选择独自走向那片化蝶的郊外。命运无常，但人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愿世间有情人终能同心莫相违，即便身处困境，也别忘了尊重那个站在你面前的人，问问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

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0: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芋头大米粉里藏乡愁》，作者欣桐，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芋头大米粉里藏乡愁，作者欣桐。自从去年搬了新家后，我家婆婆宋朝每月就自由了，不用再给我这个四川婆当老妈子了。自此已到天命之年的我，从原来十指不沾阳春水，开启了洗手做羹汤的凡人烟火生活。搬家后，为了展示当家女主人的手上功夫，刻意学了平潭人爱吃的海鲜煮大米粉。米粉当然要闽清产的粉干，海鲜嘛，市场里多的是，我爱买青蛤，当然花蛤和油蛤做配料也不错。记得初到平潭，我看见婆婆在乡下的大灶上炒花蛤，很是惊讶，这都是壳怎么吃啊？后来发现几乎所有的海鲜都带壳，螃蟹、虾、虾菇、贻贝、海蛎等等，海边人吃这些带壳的食物，动作娴熟，几乎是手到擒来。比如吃虾菇，那长长细尖的刺，外地人几乎不知道如何下口。有一回吃虾菇，我的嘴唇一下子被刺破了，嘴里还被刺出一个血泡，一吐一口鲜红的血，简直就像吃掉了牙的老阿嬷。闺蜜阿云给我做示范，将虾菇的头掰断，再用一根筷子从虾菇头的位置往下一直穿，不仅将壳完整的揭开，还能吃到大大块的虾菇肉。冬至前后的虾菇有膏，海岛人称十二月虾菇是人间至味。言归正传，说到煮大米粉，我最近有了一点心得。半肥半瘦的肉在锅里爆出油，加上生姜、蒜，两三个切断的干辣椒炒香，倒入青蛤翻炒，加点水盖锅盖，冷水下锅，否则青蛤不容易开嘴。等到青蛤开嘴，倒入切好的芋头。在平潭本地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煮大米粉要配上红芋头仔才有灵魂，当然如果再加点本地的提鱼干，那就更完美了。米粉也要冷水下锅，否则煮不烂。米粉以大米为原料，制作粉干一般选用豌豆，这样的大米制作出来的粉干才筋道耐煮。说到这个耐煮，盖上锅盖最少要煮十几分钟才会熟。我每次煮粉干总是揭锅盖和盖锅盖来回好几次，粉干没有煮透，吃起来容易积食，所以海岛人又有晚上不吃煮粉干的说法。平潭阿姆煮粉干总是豪气得很，有的一锅粉干中有蛏子、海蛎、明虾等各种食材，这么多的海鲜放进去，即使什么都不加，那汤的鲜味也十分可口了。如果说芋头是煮粉干的灵魂，那么酸笋就是让粉干有爆珠的口感。酸笋在平潭又叫笋丝，一股子酸味中夹着馊味，外地人夸张地说就是泔水的味道，或是一股子臭脚丫味。但是在平潭、福清等地，人们将酸笋味称之为半酒席味，在做瘦肉滑粉、蛏粉等食物的时候，肯定要加酸笋。我的父母亲初到平潭时，在酒席上吃到酸笋煮肉燕汤。

来一直向我吐槽，那道汤是不是坏了，一股子馊味儿。我笑着说，人家就是要吃那味儿，叫拌酒味儿。我家先生是地道的海岛人，他喜食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我每天则要吃干饭，要炒菜，他就忍不住吐槽，吃成了阿肥，还在吃，想吃点羹炖都吃不到。羹炖方言是指除干饭以外的食物，比如炒粉干、煮海鲜面、煮咸粥等。对我而言，一天不吃干饭就觉得没有吃似的，可能吃了水果，吃了稀饭，或者吃了米粉，但就是觉得少了什么。我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总有种悲壮的激情。要知道，在四川，厨房里都是男人在忙活，女人呢，打麻将耍，看电视，看手机，等菜端上来后，坐下吃，评价一下味道。所以每次我将米粉端上桌后，为了表示举案齐眉，总要问问先生，好吃不？他一脸讪讪，我再问，好吃吗？他满脸惊愕，这个重要吗？因为这个不能干的老婆下厨，多难吃也要说好吃，含着泪都要吃下去。现在只要我问一句，好吃吗？他其实还没吃，条件反射般，好吃，真好吃，哈哈哈。生活落到实处，就是这些油盐酱醋吧。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说过，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简单的话语却饱含人生哲理。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靠的往往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现在我被福建同化到基本可以不吃辣了，海鲜也基本能吃，包括那个臭不可闻的酸笋也能吃一点。所以如果要让日子过得安逸，还要将口味放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这也是品尝生活的滋味。老话常说，人生后半场平平淡淡才是真，而所谓的人间烟火，归根结底全在这一屋一饭一茶，还有一碗海岛人为之藏有乡愁的芋头大米粉。这篇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平淡的生活也可有滋有味，柴米油盐里藏着的都是最浪漫的事。接下来一起听这首《最浪漫的事》。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夏天，荷花满池塘，从花瓣、莲蓬到荷叶、莲藕，荷花全身都可用来炮制美味。接下来这篇文章讲的正是此道，请欣赏由主持人张琳为您朗读的文章《荷花莲蓬藕》。
2: 荷花莲蓬藕，作者彭梦宁。我的家乡曾正儿八经评选过市树市花，市树暂且按下不表，但将荷花确定为市花可谓众望所归。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喜爱，因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被誉为花之君子。荷花又香又好看，文人骚客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咏叹它，留下了荷花娇玉语、愁杀荡舟人、风蒲烈烈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等名句。其中学生们最恨的当属宋代杨万里，像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入目油稠热，低面深藏碧伞中等等，都出自他老人家的笔下。这些诗写得好不好另当别论，反正老师们的要求就是会读、会背、会默写。盯上荷花的除了会写的还有会拍的，几乎所有的摄影爱好者都打过荷花的主意，他们或站或蹲或趴，即便闭上一只眼睛都不放过荷花，而且从含苞待放、花枝乱颤一直拍到翠减红衰。我不会写也不会拍，但我会吃。去年到北京出差，专门去一条美食街犒劳了下

发现那里有荷花粥、荷花饼售卖。当然我只是看了看，没有尝了尝，倒不是怕花钱，只是内心有些抵触。毕竟深秋的北京哪儿来的荷花，即便有也多是粉末，何况我是亲自吃过荷花的。在我心中，酥炸荷花是最受欢迎的。央视一美食节目还专门来我家乡拍摄过，由于没有亲临现场，所以写不出具体的做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花瓣必须新鲜且经过精心的挑选。每次吃酥炸荷花，嘴里虽是甜嫩鲜香，心里却颇有些素雅恬淡，生怕一时的鲁莽亵渎了这份美好。至于莲蓬，那更是喜爱了，还是光屁股的时候，就随大哥哥们到池塘边玩耍，他们总不忘摘片荷叶折成帽子形状，用树枝固定好，然后戴在我头上。有了皇冠加身，我干劲儿更足了，屁颠屁颠的帮他们捡莲蓬。只见他们用心观察，发现一个隐藏在荷叶间的莲蓬，便跳入池塘摘了扔到岸上，我则欢快地拾掇这些战利品。摘莲蓬是个辛苦活，荷叶梗上长了很多芒刺，经常把大腿和手臂划出一道道伤痕，而且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可吃的这些苦和遭的这些罪，与吃莲蓬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莲蓬好吃啊，挑出一个饱满的莲蓬，里面挤满了绿绿的莲子，一个个挑逗似的眨着眼睛，剥开一个放入嘴里，小心翼翼地咬下去，一种鲜爽，一股清甜瞬间在嘴里蔓延，然后直抵心间。这么多年我一直对莲蓬情有独钟，特别是夏天到餐馆点菜，第一句话就是来盘手抓莲子米。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莲子米更加清凉爽口，沁人心脾，加之绿色健康，让人无法拒绝。当然莲蓬老得快，一旦生有嫩芽便有种苦涩味儿。夏日苦短，吃莲子也得趁早，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还是莲藕更富生命力。有外地朋友对我说，你们那里的人聪明是因为吃莲藕长大的。想想似乎有点道理，在众多常见蔬菜中，好像就藕长了孔的。莲藕有孔，这说明这种植物很有灵性，很有心窍，不像山药蛋般是个土疙瘩，难怪会被称为聪明菜。想吃藕一般在初冬以后，现在想吃藕初夏就可一饱口福，只不过长相不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菜场里有专门卖藕烧子的了。藕烧子又称藕尖、藕带、藕肠子，可以理解为青春期的莲藕。抽藕烧子要等荷花尚未盛开，找到一株小荷尖，顺着茎干把手伸进淤泥中，摸到藕烧子了就用力斜着往上抽，很快一根长长的藕烧子就抽出来了，在水里轻轻摆动，洗去附在上面的污泥，就会露出白白的肌肤。轻轻咬上一口，干裂清甜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抽藕烧子是一种技术活，以前多次尝试过，经常抽着抽着就抽断了，颇有暴殄天物的罪恶感。不过当时种藕的都会选择又大又深的池塘，不像现在将稻田改良一下就专门用来抽藕烧子。作为时令蔬菜，藕烧吃不完，精明的商家就开发出泡椒藕烧子，酸酸辣辣的特别开胃。吃不完，精明的商家就开发出泡椒藕烧子，酸酸辣辣的特别开胃。想吃了用手机下个单，很快就包邮到家。在我心中，荷花、莲蓬、藕
藕才是真正的荷塘三宝。正如一首歌词写的那样，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的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
2: 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

0: 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1: 我是老爷的人。
0: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2: 我叫管子。
3: 贤儿，嫁给我吧。
0: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1: 师兄，
0: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34集。
10: 聂氏徐望祖一大家子人全不是省油的灯，也不知道他家会做出什么激烈反应。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忧虑地等待小耿子的归来。耿副团长一脸怒色地走了进来。
11: 内地回来了，你还认我这个内地啊？
10: 耿副团长说话时脸上的神情缓和多了。
11: 哪里话呀，这些年我们既是兄弟又是朋友，我希望将来也是。那你手下的人怎么会这样？从前你这个地方就跟我的公寓一样，有谁敢对我如此不敬？他们可不是冲你的，有特殊情况，你刚回来还不知道。
10: 耿副团长诧异地向四下环视了一圈，这才感觉到异样，同时也看到了躺在阳光下的活尸。也许是出于对职业的敏感，他马上就收回了自己的目光，随聂世雄走进了上房。耿副团长进院的时候，贤儿一直站在书房的窗后窥视着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一直对耿副团长有着一种莫名的牵挂。牵挂，当耿副团长的目光触到那具活尸时，贤儿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朦朦胧胧，让他说不清，但他敏锐的心灵好像已感受到了他内心的震颤。他的眼里有束奇异的光芒，如流星般稍纵即逝，快得让任何人都无法捕捉，但是他却真实地感觉到了。他一脸的迷茫，不知道活尸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小耿子内心的震颤。上房里不时传出聂世雄和耿副团长的说话声，他们说的全是家事。听情景，耿副团长的母亲对聂世雄的荒唐行为动了真怒，但是耿副团长的父亲却表示可以理解聂世雄的行为。贤儿一直注意倾听着，却始终没有听到小耿子提起那具活尸。他很奇怪，耿副团长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好像他根本不关心那具活尸似的。但是贤儿相信自己那瞬间的感觉。聂世雄每日都阴郁地站在活死人面前沉默老半天，然而每过一日，他的希望便渺茫一层，神情更加阴冷一分。他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渴望一个敌人活下去，这种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折磨得他几乎心力殚尽。贤儿忽然产生一种冲动，我要救活他，不仅仅是因为聂世雄强烈的希望，而是因为他也

0: 希望这个活死人活下去，他佩服他，一个人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竟然毫不屈服，这是怎样的意志啊？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那被摧残的血肉之躯？他总是困惑地望着阳光下那遍体鳞伤的躯体。终于有一天，他轻盈地走出去，站在聂世雄身后，轻声说：
1: 让我试试看。
0: 聂世雄愕然地转过身，目光在他脸上探寻着，似乎想揭示他内心真实的心迹。他宁静地凝视着他的目光。
1: 你需要他活下去，是吗？
0: 聂世雄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贤儿俯身观望地上的犯人，这些日子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他。他体无完肤的躯体再一次震撼了他的心灵，他的面孔上也是道道鞭痕，双目紧闭，失血的嘴唇紧闭着，鼻孔和胸口一动不动，看不出一点生命的迹象。贤儿记起自己在文家庄园里丧失了生的欲望时，是文家特别的甜麦粥的香甜气息唤起了自己的生命意识。他先吩咐囡囡去厨房用嫩麦粒、冰糖块微火慢慢熬粥，然后跪坐在这个活死人的脚下，用酒精棉轻柔地擦拭他的脚心。早在天香楼时，他就被告知了男人的每一个敏感区域。他长时间一下又一下耐心地擦拭着他的脚心，除了偶尔换一换酒精棉，不换别的花样。那些原本好奇地围拢过来观察的士兵们又无聊地坐回了原处，连聂世雄也失去耐性去了县府办公室。贤儿紧紧地盯着他的脚心，慢慢地擦拭着，擦拭着。忽然，贤儿清晰地看到他的脚心的肌肉轻微弹跳了一下，他心里一阵惊喜，便更加自信了。他依旧耐着性子，缓慢而又轻柔地交替在他两只脚心上擦拭着，直到他看见他的脚动了动，才放下他的脚，接着擦拭他的两只手心和他的大腿内侧。囡囡捧着滚烫的甜麦粥过来了，贤儿示意他将碗放在地上，让甜麦粥的香甜气息慢慢向四周漾漫着。他又转移到他双乳下侧擦拭起来，他刺激他这些敏感区域，使他活跃起来，激起他的生命之火。甜麦粥渐渐凉去时，贤儿看见奇迹出现了。活死人的嘴角很轻微地抽动了几下，他连忙用一根湿棉团轻轻地在他苍白干结的嘴唇上滑动着，滑动着。果然，他的嘴唇慢慢地起开了，他胜利地露出了微笑。当他将一小勺甜麦粥贴在他嘴唇上时，他贪婪地擒住了勺子，直到他的舌头、口腔触到了甜麦粥，才放弃了勺子，而本能地吸下了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还是不白嫩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5集，
1: 他吃东西了。
12: 啊，真的
13: 是吗？
12: 我去看看。走走走。
14: 士兵们又纷纷围了过来，望着贤儿一小勺一小勺的给他喂粥，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吃惊的瞪着眼睛。有几个士兵的嘴巴也是张着的，并且随着犯人嘴巴的动作蠕动着。在所有人的记忆中，谁也没有如此关注过某个人的吸粥过程。下午军医照例来给犯人注射葡萄糖时，看见犯人紧闭双目，但却咽下了贤儿手里最后一勺甜麦粥。他吃惊地说，
12: 真是奇迹啊。
14: 第二天中午，士兵们照例将犯人抬到阳光下，贤儿端着一碗甜麦粥，刚走到他的面前，他的眼睛就倏地睁开了。他困惑地望着贤儿的面孔，眉头痛苦地拧在一起，眼里的眸子游移着，好像在冥思苦想着什么。贤儿努起嘴，吹了吹勺里冒着热气的甜麦粥，然后轻轻地喂进他的嘴里。他吸进了甜麦粥，眼里的疑惑却忽然消失了，向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贤儿怔了怔，蓦地觉得这个笑容似曾相识，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见过这张面孔，这张面孔也曾这样对他笑过。他一时想不起来，却机械地仍在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当他喂完最后一勺站起来时，他的眼里露出一抹遗憾。贤儿走到紫槐树下时，禁不住又回头张望，他的目光触到了他半裸的伤痕累累的黑黝黝的肌肤，一道灵光迅速地从他的脑中闪过，他慌乱地收回目光。他知道他是谁了，他曾听管子亲昵地叫他黑娃子。自从认出犯人就是管子儿时的伙伴黑娃子后，贤儿再也没有走到他的面前，但他依旧每日两次将一大碗甜麦粥交给那些士兵。后来他在窗后看见黑娃子四肢能动

0: 在士兵的搀扶下还能在院里艰难地行走，有时聂世雄跟他相对坐在阳光下，彼此对峙着，偶尔交换一两句针尖对麦芒式的对话。显而可以看出，聂世雄极力想攻下他这个堡垒，但黑娃子却是块水泼不进、刀枪不入的顽石。有一天下午，士兵们将黑娃子重新押进马厩时，聂世雄阴冷着面孔对他们说：
1: 好了，以后不用给他放风了，他已经具备继续顽抗下去的能力了。
0: 黑娃子回头嘲弄地对聂世雄说：
2: 黔驴技穷了吧。
0: 聂世雄冷哼一声，扭头走开了。自从贤儿流产恢复体力后，少太太曾无数次地邀请他过去聚会，都被他推脱了。黑娃子重新囚禁起来后，贤儿的日子过得愈加百无聊赖。天渐渐冷了起来，树上的叶子在风中完全脱落，天地间重新变成灰褐色的世界。少太太又要回省城探亲了，贤儿这些日子闲时精工绣了两双睡鞋，想托少太太转送给省城的聂太太。想起这个对自己很冷漠的女人，她心里只有深深的歉意，而不是怨恨。贤儿和囡囡由县府大院小侧门出来，外面是一条狭长的街，拐过街后面就是驻军大院。街上很冷清，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摊贩，少许的行人在街上匆匆走过。有两个看样子正在休假的士兵咋咋呼呼地在一个小笼包摊前吃包子。
3: 哎，这家包子真不错，今儿个兄弟我请你。
4: 对，多吃多吃。哎，
0: 迎面走来一位手挎竹篮的大嫂，当她走到他们面前时，对贤儿说：
5: 魔婆要见你。
6: 魔婆？魔婆在哪儿？
0: 这大嫂慈眉善目，衣着简洁。
5: 她生病了，住在我家里。他没钱治病，又不肯让我来找你。
6: 魔婆就是这样的怪脾气。
0: 贤儿跺了跺脚，又急急地问：
6: 他在哪儿？病得重不重？
5: 你跟我来吧。你呀，好好劝劝他，他连药都不肯吃呢。
0: 边说边往街对面走。贤儿焦急地跟在他的身后，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魔婆。他知道聂世雄曾让人在大街小巷贴了许多寻找魔婆的告示，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他们进了一间药铺，又从药区里拐弯。
6: 魔婆到底在哪儿？
0: 敏感的贤儿隐隐感到了某种不区里拐弯。
6: 魔婆到底在哪儿？
0: 敏感的贤儿隐隐感到了某种不安。
5: 就在前面。
0: 那大嫂和蔼地对他笑了笑，用手指了指前方。贤儿硬着头皮跟他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小独院前时，贤儿蓦地回头，看见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两个身穿短衣的汉子，他的脸输得煞白。贤儿一声惊叫，还没等他拔腿跑起来，那大嫂就迅速地把他推进了小院，同时那两个汉子冲上来，将发愣的囡囡也推了进去。
6: 你们想干什么？
5: 聂太太别紧张。
0: 那个大嫂抱歉地说：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是你的一个熟人想见见你。
6: 谁？魔婆吗？

0: 见了你就知道了。
1: 大嫂客气地做了个请贤儿进屋的动作，贤儿望了眼身后两条威武的汉子，只得跟那大嫂往屋里走。楠楠急忙跟上去，却被两个汉子拦住了。
2: 太太，太太！
1: 贤儿回头望望楠楠，又惊惧地望望那两个汉子。
0: 让他在这儿待一会儿，我们不会伤害他的。等会儿你回去的时候再带他走。
1: 贤儿只得独自跟那大嫂继续往屋里走。他们进了屋，贤儿发现这屋里还有个后门，穿过后门又是一个院子，院里很静寂，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厢的门窗也擦得洁洁净净。他们进了上房，一个男人迅速从椅上站起来，满怀歉意地说：
3: 对不起聂太太，让你受惊了。
1: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竟是董老大，贤儿剧烈跳动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他的神情立刻寒了下来。
4: 董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聂太太您别生气，我只是想跟您说几句话，我没有一点恶意。
4: 想说话，你不知道我们家的门吗？是不是怕我把你的底细揭出来？
3: 聂太太如果存心这样的话，我董老大的命恐怕早就没了。我知道聂太太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1: 这时一个身穿深灰色长袍、戴礼帽的高个男子匆匆地走了进来，他边摘头上的礼帽，边焦急地问：
5: 哎，那婆娘弄了没有？
1: 抬头望见站在屋里的贤儿，便愣住了。贤儿的眼睛倏地一亮，但瞬间神情又冷了下去。
5: 贤儿！
1: 那男子惊喜地唤道。他的目光触到他冷若冰霜的目光时，惊喜的笑颜僵在脸上，尴尬地嗫嚅着：
5: 你怎么会是你？
3: 关队长，她就是你当年跑回太岳山寻找的那个女子吧？
1: 关队长机械地点了点头。
3: 聂太太，原来您和我们管队长还是老朋友啊，既然都是熟人，坐下来叙叙旧。
4: 我不认识他，跟他也没话可说。
1: 贤儿说着就往外走。
5: 贤儿，我知道你挠我，可……
1: 管队长急忙伸手拦在门框上。
5: 可你也得让我说话呀。
4: 谁要听你说鬼话？
1: 贤儿愤愤地说。董老大调皮地在贤儿身后冲管队长吐了吐舌头，然后又冲那个发愣的大嫂使了个眼色，两人便往门外走。董老大走过管队长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3: 那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董老大说完便引然含笑地出去了。
5: 你怎么跟了反动县长？
4: 他可比你好多了。
1: 管队长怔怔地望了望他，颓丧地坐到一张椅子上，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凝视着他说：
5: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恨我自己总是失去机会，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都在设想着把你弄下山去。其实做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的，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跟黑袜子说好了，把队伍拉下山寨去参加北伐。我原先打算把你弄下山，趁楚爷查找你的时候再将队伍拉走，谁知一个小头目那天晚上突然反水，他带着几个死党要跑出去向楚爷通风报信，是好被我及时发现，干脆毙了他们，连夜将人马带走了。后来我又回去找你，才知道楚爷宁二爷都死了，谁也不知你的去向。
1: 贤儿轻轻叹了口气，

0: 神情也宁静下来，她凝视着这个曾让她为之心动过的男人。岁月的风尘已将她的面孔磨砺得更加棱角分明，看上去也更加坚毅沉稳了。他站在他的面前，可以看到一道小指般粗细的疤痕贯穿整个头顶，发红的疤痕上没有了头发。他禁不住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触了触那道疤痕。
1: 没什么，一颗子弹擦破了头皮。
2: 你也是赤匪？
0: 贤儿眼里闪出惶惶的神情，他想起黑娃子身上的累累伤痕，想起城门垛上挂着的尸体，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1: 什么赤匪？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是为解放所有穷老百姓打天下的。
2: 县府悬赏1000块大洋，缉拿的赤卫队长就是你。
1: 嘿，我的脑袋不值这点钱？
0: 管队长转动着脖子笑问道，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让贤儿着恼。
2: 我这就去领赏钱，看你还笑。
1: 哼，你呀，连董老大都没有告发，更何况我呢？
2: 你以为你是谁？真应该让你看看你那伙伴的模样。
1: 你见到黑娃子了？
0: 管队长倏地站起来，抓紧他的双手迫切地问。
1: 他真的还活着？我们找你来就是需要你的帮助。
0: 贤儿脑中倏地闪过聂世雄的脸，便淡淡地说，
2: 你说黑娃子他不是已经被枪毙了吗？
1: 哎呀，你就别瞒我了，我已经得到情报，黑娃子并没有死，他就关在你们的小院里。
0: 贤儿一惊，脑中迅捷地闪出耿副团长那日在院中见到活尸时的目光，他的目光中有一束流星稍纵即逝，他真实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战栗，是他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赤卫队的吗？
2: 谁告诉你们的？
1: 每一个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帮助我们，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都有我们的力量，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0: 贤儿懵懵懂懂地望着一脸激情的管队长。
1: 贤儿，请你告诉我黑娃子的具体情况吧。
2: 我不知道。
0: 贤儿使劲抽自己的手，但怎么也抽不脱。
1: 他留在敌人手里太危险了，他们迟早会杀了他的。贤儿，我和黑娃子不仅仅是同志间的情谊，我们还是一起长大的亲同手足一样的兄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敌人手里，你帮帮我吧。
2: 你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董老大和那位大嫂在院中听到贤儿骤然响起的哭声，慌忙走了进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管队长。管队长搓着手望着哭泣的贤儿，不知所措地说，
1: 他见过黑娃子了，可是不肯说。
0: 董老大走到贤儿面前，他知道他心里的矛盾，沉吟片刻后他说，
3: 哎，聂太太，我知道你的难处，虽然你不了解我们的事业，但是我却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既然已经见过他了，一定知道他危险的处境吧。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搭救他，一个优秀的活生生的生命就会被害死。
0: 贤儿的身子剧烈地颤抖了一下，黑娃子那触目惊心的躯体便在眼前晃了起来。他一直都不希望他死，他虽然不了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信念，但他钦佩他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他停止了哭泣，抬起泪眼望着管队长。
1: 哎呀，我们只要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和具体方位就行了。
0: 贤儿垂下头咬了咬嘴唇，许久才仰起头对董老大说，
2: 他关在我们院子左下。

0: 两边都住着士兵。那间房子在正中间，房顶被紫槐树枝盖满了。
1: 管队长黑多白少的眼睛忽地睁圆了，连忙问：
2: 那他身体怎么样？
0: 可以走路了，但是走不快。
3: 聂太太，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帮了我们大忙了。
1: 贤儿拭了拭眼泪，轻声问董老大：
0: 我可以走了吗？
3: 聂太太，您请便吧。
2: 贤儿。
1: 贤儿走到门前，却被管队长突然叫住了。他回过头，平静地望着他。管队长扫了眼身边的董老大和大嫂，还是毅然走到他的面前，深情地盯着他问：
2: 贤儿，等救出黑娃子之后，你愿意跟我走吗？
0: 去山里吗？
1: 管队长点了点头。
0: 我害怕我会给你添麻烦的。
1: 管队长失望地将目光转向别处，贤儿转身往外走，那个大嫂将他送了出去。正焦灼地向屋里探头探脑的囡囡惊喜地叫：
4: 太太，你没事吧？
1: 贤儿摇了摇头：
5: 聂太太，你要找的那个魔婆，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
1: 那位大嫂诚恳地说。贤儿心慌意乱地点点头，便和囡囡走出了小院。到了小巷口，囡囡回头张望，见没人跟上来，便诧异地问：
4: 太太，你见到熟人了吗？
1: 贤儿点点头，迟疑了一下说：
0: 囡囡，今天的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4: 太太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1: 这一年冬天，天空一直灰蒙蒙的，凛冽的西北风总是不停地刮，却不下雪，空气中漾漫着厚厚的尘埃。房屋、光秃秃的树木以及街道上行走的车辆和人都是灰头土脸的。聂世雄一脸倦意地坐在办公桌后，目光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境也如同那天空一样灰暗。自从那个重要犯人老树被赤卫队的人不动声色地掀了屋顶上的瓦给救走之后，他就经常呆坐在办公室里，长时间一动不动，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一个工作人员轻轻敲了敲门，走进来向他汇报：
6: 聂县长，外面有个流浪的少年说，他知道你要找的那个魔婆在什么地方。
7: 你去看看，如果真是，带到后院就行了。
1: 聂世雄倦倦地向他挥了挥手，那个工作人员一边往外退，一边诧异地看了看聂世雄的面孔。他不知道聂县长怎么对魔婆的出现会毫无兴趣。在他的记忆中，聂县长对寻找这个人一直很热忱的。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是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
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二，建立蒙古国。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势力的崛起，铁木真也逐渐感到了文字和法律的重要性。铁木真重用俘获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让他创立了维吾尔体的蒙文。此后又下令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学习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文，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颁行之后，官方文书才停止使用。文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原来的各个部落与族群因为有了共同的文字而联系更加紧密，对统一的蒙古族的形成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字的创制无疑为法律的制定创造了条件。公元1210年，成吉思汗听取了臣下的意见，仿照汉人的成文法律形式，制定并颁布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律《条化五章》。虽然这是一部非常粗糙，而且也非常原始的法律纲目，但是在蒙古历法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到了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命人将自己的训言、法令和传统体制写在纸卷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化，定名为大扎萨。扎萨在蒙古语中就是命令或法令的意思。等到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之后，就正式颁布了大扎萨，并且要求后世的大汗、王公、大臣以及平民百姓都要遵守。凡是新的大汗即位或者诸王共议国家大事的时候， 都要

首先诵读《大札散》。除此之外，早在建国之初，成吉思汗就设置了大段史官。大段史官在蒙古语中称为扎鲁呼赤，也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他们由成吉思汗的养弟师吉呼图呼来担任，主要的职责是主持分封民户、断绝各种案件等等。大段史官与大札散相互作用，完善了大蒙古国的法律体系。三，对外征服和扩张。铁木真建立蒙古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还有几个比较强大的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这些国家都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蒙古。除此之外，蒙古国的西北还有一些部落没有臣服，而且蒙古与花剌子模的较量也在暗中酝酿着。铁木真在统一漠北的过程中，因为实力和精力所限，还没有与西夏王朝发生直接联系。等到蒙古国建立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这个时候的金国实力尚且强劲，因此铁木真审时度势，决定首先消灭西夏。早在建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205年，铁木真就对西夏的边境发动了第一次的掠夺性进攻。他抢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可以说这是一次以试探虚实的接触战。在建国之后的第二年，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再次发动了侵略战争，却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兵。公元1209年，蒙古再次进攻西夏，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互有胜负。最后以西夏纳女求和、年年进贡而宣告结束。此后在公元1217年和1224年，成吉思汗先后两次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并且在战争中逐渐地占据上风了。西夏丧失了和瓜、甘肃、凉、株洲。公元1226年，蒙古军队西征胜利之后，成吉思汗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的高龄亲率大军第六次攻打西夏。战争异常激烈残酷，西夏先后失去了灵州、兖州，江山岌岌可危。公元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一击。当年六月，西夏遭到了严重的地震和瘟疫，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成吉思汗也在六盘山区的清水患了重病。他在西夏投降前不久就病亡了。西夏的末帝李宪投降之后，蒙古诸将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杀死了所有的西夏王室权贵，

0: 西夏就此灭亡。西夏的灭亡为蒙古脱离金朝的统治，南下中原扫除了后顾之忧，也为他的后人称霸黄河流域和最终统一中国开辟了道路。在灭亡西夏之后，蒙古的兵锋就开始指向金国了。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他就对金国的政治腐败、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等情况了如指掌。公元1208年，金章宗病死之后，魏少王完颜永济继位。魏少王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因而成吉思汗更加的轻视金朝。公元1211年的春天，蒙古开始进攻金国。1211年2月，成吉思汗在龙驹河誓师伐金。他越过沙漠向南行进，以东西两路形成前行进攻。他亲率大军从东路进攻，他的儿子竹赤、察合台、窝阔台组成了西路军，沿途攻克了不少州城，并且对金中都形成包围之势，掠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物，然后才班师回国。成吉思汗此后连续三年对金朝用兵，数年之间，蒙古军队攻破了90多个郡，迫使金朝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开封，并且向蒙古进献了公主、金帛、马匹等等。公元1214年秋天，成吉思汗再次带兵南下，攻破了金中都，还掠夺了大批财物。公元1215年夏，蒙军又占领了中都。次年春天，蒙军退回漠北之后，接着于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他召集豪杰，勘定魏夏城邑，让他统领诸军专门征讨金朝。木华黎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措施，使得金朝北部的地方武装纷纷归降。莫华黎率兵一度打到了长安、凤翔一带，此后蒙古军的主力就转向西征了，而成吉思汗本人也于公元1227年病逝。双方以黄河为界进行拉锯战，金国得到了20余年喘息的机会。铁木真在统一漠北草原的时候，除了前面讲到的一些强大的部落之外，西北部还有许多小部落，比如乃蛮部落，被铁木真打败之后，他们的首领驱除律，也就是太阳汗的儿子，逃到了西辽。他篡夺了西辽的政权，继续和蒙古对抗。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前去征讨，驱除律被当地人抓住了，最后把他交给了蒙古军。而西辽国的土地也从此归属了蒙古。平定西北诸部，为蒙古国打开了入侵中亚以及欧洲的通道。 蒙古与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开始进行激烈的较量。花剌子模国原来是里海之东阿姆河下游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小国，其旧都在蒙古语中被称为玉龙杰赤。这个地方在今天土库曼斯坦乌尔根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花剌子模也因为一位优秀的国王摩诃末的继位而逐渐强大起来。花剌子模在夺取西辽西部的地区，吞并了波斯、阿富汗等国之后，建新都于萨马尔干，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花剌子模国就进入到了他全盛的时代。在蒙古进攻金国的时候，摩诃末曾派遣使节到达中都会见过成吉思汗，他的目的是了解蒙古国的情况。此后成吉思汗也派遣使节回访，双方还缔结了和平通商的协定。可是友好的协定却并不能阻止这两个草原王国扩张的雄心，双方的较量也很快就发生了。公元1218年，花剌子模额达腊城的守将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进行交易的400多名商人。成吉思汗当即下令派木华黎主持对金国的战争，他本人于公元1219年秋天亲率大军20余万出征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统帅大军越过了阿勒台山，兵分四路大举进攻花剌子模。同时他还命令察合台、窝阔台围攻额达腊。阿勒黑纳延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上游的各城，竹赤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下游各城，成吉思汗和托雷率中军进取河中府。摩诃末企图分散蒙古的兵力，以取得以逸待劳的效果，所以他就把决战的地点放在了萨马尔干。不料成吉思汗的迂回包抄战略将他们各个歼灭，很快就攻占了布花拉。不久之后，花剌子模的旧都花剌子模城也被攻陷了。而与此同时，竹赤已经攻克了希尔河下游的各个城市，察合台也攻克了额达腊。他们率军前来协助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直接向新都萨马尔干发起了围攻。摩诃末仓皇逃窜，他撤离了萨马尔干，退到了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下令围城5天，迫使守军献城投降。成吉思汗下令将投降的官兵30000多人全部杀掉，并且挑选居民分给了诸子和将领。占领新都之后，成吉思汗立刻派哲别速布台领30000人马对摩诃末穷追不舍。摩诃末最后逃到了里海的一个小岛上，他于公元1220年病死在岛上。此后摩诃末的儿子扎兰丁即位，他先后2次打败了前来追击的蒙古军， 所以成吉思汗被迫亲自上阵。扎兰丁力不能敌，最后逃到了印度。蒙古军队最终吞并了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史家对他有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赞誉。元始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评价是，他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危机甚重，西湖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成吉思汗在将近五十年的戎马生涯之中，运用智慧和胆略，以及他个人的才干，征服了整个北方草原。在他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成吉思汗的后代者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大帝国，为中西方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开辟了畅通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战争具有野蛮残酷的性质，成吉思汗的伟大功业就是建立在这种残酷性上的。在征战过程中，他大规模地屠杀本地的居民，摧毁城镇和田舍，不论是蒙古人民还是其他被征服的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公元1229年至公元1252年，成吉思汗病逝在征途之中，他的子孙们继承了他对外掠夺和扩张的传统。其后继者们秉承祖先的遗业，进行大规模的征战。于是，在成吉思汗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蒙古骑兵血腥的铁骑踏出了辽阔的疆域。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四大汗国耸立在了亚欧大陆上，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就此形成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搬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塔，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

0: 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诺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8: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0: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2: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

0: 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9: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2: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2: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0: 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莆田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1: 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指出，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爱拼会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为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打造第一目的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马莎、黄山军报道，8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莆田市涵江区、城乡区、历城区，深入乡村社区、企业码头、水利设施和消防站所实地调研，指导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的热潮，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化湾南岸涵江港作业区，周祖义认真查看泊位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情况，仔细询问船舶停靠、货物装卸和仓储物流等是否逐一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港口作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守牢安全运行底线，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壮大临港经济，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建设智慧安全的海上交通枢纽。三利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偏光片研发制造的行业领军企业，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周祖义查看了偏光片产品特点、功能、应用场景、工艺流程，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交流，了解科研投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进展。周祖义希望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坚持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培养引进更多实用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显示材料关键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绿色涂料创新研发，拥有100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参与了10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在科技体验中心，周祖义了解了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服务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莆田，致力创新，加大绿色健康涂料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木兰溪南岸的城乡区华亭镇后塘村，满山遍野的龙眼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周祖义走进龙眼种植基地非遗技艺

0: 展馆和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询问龙眼种植历史、品种特点，了解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的情况。他希望村党支部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挥龙头企业、新农人等作用，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种改良、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在历城区西天伟镇未央社区，周祖义一一查看了社区基层治理创新、便民措施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和长者食堂运营等工作。周祖义说，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希望广大社区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用好民生资金，办好惠民实事，当好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努力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在西天伟镇政府，周祖义了解基层治理协同中心创新机制以及村两委换届情况，与市区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周祖义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抓好村社区两委班子换届，以党的建设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周祖义来到普洛斯莆田物流园，实地检查货物堆放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管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观看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急处置操作，现场指出企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企业和部门立即整改，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加强应急培训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将安全生产管理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在城乡区丽华大道消防救援站，周祖义看望慰问正在值班备勤的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救援攻坚设备使用演练，了解辖区火情警情和企业消防措施落实等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升消防救援能力，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周祖义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实属地消防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木兰碑屹立木兰溪上9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周祖义详细查看古碑维护情况，叮嘱当地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木兰溪治理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加强对木兰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强化防洪防汛安全，让木兰溪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调研。
1: 记者林水杰、陈永峰报道。昨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产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下半年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会上，福光股份、安井食品、龙溪轴承、匹克集团、高毅集团、时代星云、平品香茶叶、华清电子材料、地势科技、ABB 开关、卡尔美体育、斯尔特机器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等13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围绕强化创新引领，加快治改树转产业链协同，助力企业出海，做好人才引育，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赵龙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企业关切深入交流探讨，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认真研究，闭环办理，推动更好落地转化。赵龙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学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福建多区叠加优势突出，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高质量发展支撑实，潜力大，广大企业家敢为人先，爱拼会赢，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希望大家辩证看待，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既准确识变又科学应变，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宽视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数智全面赋能和转型升级，以新智生产力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布局，围绕打造 55X 产业集群，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助力全省产业能级跃升。要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找准细分赛道，在差异化竞争中深耕主业，做强实业，不断巩固优势领域领先地位。要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不断优化行业风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赵龙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制度，深化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不叫不到关键在无事不扰，随叫随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要，说到做到，重点是抓好政策兑现，服务周到就是要靠前帮扶，切实以亲亲的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在八闽大地茁壮成长，引领高质量发展。
0: 8月18号上午，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围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领域发力，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此次出台的12条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性足，深化两岸文化经贸交流是重要内容。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优化两岸产业合作对接机制，畅通产业链合作链条，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相关企业行业开展产销对接。同时，厦门还将举办两岸青年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林真雅：
2: 近期我们也在整合相关的市场资源，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二是组织产销对接，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0: 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厦门将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涉台项目建设，包括研究厦京通电联网的线路通道与建设方案，加快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建设，全力推进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力争今年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同步开展金门段方案研究，推进翔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及配套设施，突出新媒体赋能。措施提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建立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服务体系，支持台企参与内容创作，并吸引台湾业界融入大陆微短剧产业链，依托本地数字内容龙头企业开展台青数字创作实训，推动 AI 漫剧、微短剧上线播出，引进台湾优质小说、动漫 IP 进行影视化改编，打通版权交易至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此外，持续办好金鸡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单元、台湾电影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等品牌活动，巩固两岸影视交流氛围。厦门市文旅局副局长苏克：
3: 集聚两岸视听产业资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影视企业、台湾影视业者、青年创作者来到厦门，把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今天的新故事。
0: 一系列暖心会台配套举措同步落地，厦门将持续推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健全台胞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并在对台旅检口岸设立边检便民驿站。措施还提出优化台湾

0: 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夏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吕火渠：
1: 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上线的比对模块，企业可一键查询4000余项食品添加剂、3000余项营养强化剂、10000余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快速理清两岸标准差异，开设台企标准公开专属服务模块，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标准编写辅导。
0: 据介绍，目前已有14家台企公开49项企业标准，出台凤梨酥、焙炒咖啡等13项闽台特色工夏食品标准，107款产品获录品授权。从实施成效看，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公共交通优惠已惠及24140人次，景区游览及酒店住宿优惠兑现13897人次。今年1至7月，厦门口岸台胞入境达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30.34%。厦门市台办主任王培成：
2: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了创新性措施。厦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3: 记者梁猛独立报道。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8号，副省长武斌赴省儿童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调研。武斌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守初心使命，结合今年中国医师节主题，铸魂强基、德高继精，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健康。要主动投身改革大局，落实15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为广大医务人员履职尽责筑牢坚实后盾。
0: 记者侯从阳、徐元坤报道。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昨天在福州召开，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任务目标，突出打击重点，坚持稳准狠，密切跟踪研判黑恶犯罪新动向，形成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强力打财断血，彻底铲除黑恶组织经济基础。要坚持标本兼治，推进打散破网，深化线索摸排，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上下贯通，内外协同，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宁德时代核心运营碳中和发布会日前在宁德举行。会上，宁德时代宣布在厦门成立时代零碳公司，将面向全球统筹零碳技术和业务落地。请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5: 新成立的宁德时代零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未来宁德时代将依托时代零碳公司与厦门高标准推进零碳科技城规划建设，围绕研发创新、产业集聚、场景示范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宁德时代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
6: 从先进材料到零碳制造，从换电网络到回收循环，我们已经实现从研发到回收的零碳计划。这公司的成立是面向全球统筹零碳技术和业务落地，把零碳经济做大，共享发展的新机遇。
5: 发布会上，宁德时代宣布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意味着企业自身生产运营环节实现碳排放净零，成为全球唯一在太瓦时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宁德时代还启动2035年价值链碳中和行动，目标到2035年实现从矿产资源到电池成品的价值链碳中和。宁德时代可持续发展负责人潘学兴：
7: 在2035年实现从矿山到精炼冶炼到材料生产到电池下线整体的实现碳中和，未来我们要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整个社会的零碳转型。

0: 福建。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哎呀，今天啊，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连绵的大雨就是断断续续啊。
1: 嗯嗯，
0: 也不知道它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它。
1: 嗯，
0: 就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雨量？
1: 昨天晚上听着是挺大的呢。
0: 听着是挺大的。
1: 对呀、啊，昨天晚上夜里起夜就听到了，哇，下大雨了。
0: 啊
1: 啊！
0: 所以啊，就在这儿我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像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城关地区吧，就是普降那种突然之间的大雨啊、
1: 哦、
0: 啊，就是你能看到走到那儿啪下来了、
1: 哦、
0: 啊，哗下来了，非常一瞬时雨量特别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马上又停了，
1: 嗯，
0: 然后就遇到好几起。
1: 嗯，
0: 就在我车后边，我幸亏他没在我前边、啊。
1: 什么剐蹭之类的吗？
0: 不是，
1: 啊，
0: 他骑着车自己就倒了。
1: 啊，骑电驴的是吧？
0: 嗯
1: 嗯
0: 嗯，
1: 他滑了嘛？突然之间下了大雨，
0: 突然之间下那么大的雨，轮胎这个附着力不够，
1: 嗯，
0: 加上你这个电动车，这个本来这个两个轮啊平衡性又差，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一般这个普通的电动车就没有这个什么防侧滑呀，
1: 嗯，
0: 还有没有这个什么就是防抱死的那些系统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电摩其实是很不安全的啊、
1: 嗯，
0: 它就肯定不如这个摩托车来的安全，
1: 它不一样吗？
0: 不一样，摩托车有防侧滑和 ABS， 就那种突然之间一滑，它可以靠电脑的这个就是前后轮的差速给它平衡住，
1: 哦，会好一些哈。
0: 嗯
1: 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吧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20号，今天呢是中到大雨，26到30摄氏度、
0: 哦，
1: 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
0: 是21号小到中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22号有大到暴雨，
0: 天哪，
1: 26到30摄氏度、
0: 嗯，
1: 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唉。就这个雨啊，你不知道这也不是雨季，为什么突然之间
1: 秋天的雨啊，秋天的雨也比较多吧。
0: 啊，我以为这是一首歌。反正总之提醒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好，给大家送歌，两首歌曲，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他说。
1: 嗯，还有一首庄心妍的好可惜。
0: 嗯哼。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1: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 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针对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
0: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
0: 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0: 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0: 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D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1: 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0: 在广西南丹县17号发生的山体滑坡中被困的5人已全部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
1: 近日，河南驻马店站一名女童不慎掉进站台缝隙，危急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我省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最后来关注天津，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